0: 那万一你呀、啊，那万一刮开耶，哎，还是。
1: 查，我呢，没事，别叫那那没有事，没事。那没事，这里阿爹那先生，我说阿关的说，我 video 阿爹呢，那什么？我的眼睛我 zooming， 没被你们 phone call， say iPhone 哦， say。我搞错 Franco Trading。
0: 啊，这 teacher 呢，我有 VR， 我你们有吗？
1: 这 teacher 呢，你们有吗？
0: 呀，我你们有吗，爸爸？啊，这你爸爹问你我有吗？我 VR 我去年丢完东西。这 teacher 呢，我你们有吗？爷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慢点的，我你们有吗？
1: 嘿，
0: 那你阿妈我可以这样说，啊，有吗 ？VR 呢我。我不是啊，我去米。
1: 你得比我 F T O 嘿，明年点起啊，阿的 teacher form 啊，可以去阿妈，也蛮那么多，我们去阿卡特卡。
0: 我是阿舅妈比啊，阿舅妈比啊，我不会拿下叔叔比啊 free 我。啊是，下午七八十个说，我被巴黎啥，我就不比啊，我把去 free。我也 taxi driver， 我放过花，我不挂过花，我比啊，我从美国。啊，那些爷呢？弄个一边嘛，弄一福利。我也那媳妇啊，啊，小宝宝，你妈我比把我挂手机卡打发去。啊，这你妈比啊福利我。
1: 这么说，
0: 啊，那我
1: 比把给喽，把给，不是我比把给。
0: 那之前你说要比把，之前你说要比把的，
1: 哎啊，
0: 我说我把姐我奶奶个卡，那你注意
1: 啊。这么没做嘛？我们是玩佛事的。
0: 呀呀，
1: 那我爷奶奶，
0: 我奶奶个卡呀。啊，那你怎么样了？就我爸姐问你那个干，那你怎么样了？未必啊，我这边有事，我干谁样管哈？那军事上，我不参与我管事。我姐姐，啊，就问你那个干，那你怎么样了？未必，我也不要有事。
1: 啥？
0: 没。
1: And 问你，嘿，明你啥 classroom 呢？明你说，也别不管多久。
0: 打不打不打？我们的 palazzo， 我们的 palazzo 被我侮辱你啦！干嘛干嘛？
1: 哎，不是么？
0: 那我也烦。
1: 哦，咋？我的还不是么？
0: 我摸的巴拉手表，哎呀，巴拉手。
1: 那花都 cross 起来，那 cross 往上也 smart。那阿德听我说，看你那是谁说？是我先过 doom 看你 ，because 说 doom 看你啊？我
0: 你说，
1: 安拉没花呢？说佛把哭，我啥片没说？我啥 video 呢？
0: 啊哈，
1: 那不是哎。那我们去那边，我们在 Africa， 我们在 South Africa， 那不是我们在，那不是哎 ，entity 哦 ，class classroom 那我们也是的，也别故说一说啊，那别说，哎，别忙，过来弄完别人，我故说的话，哎，别一，
0: 那别那别，我呢，我是相信我们也能，而且我们也也怕了走，我就不会被阿香，
1: 哎，
0: 哎谁？
1: Now, how can you put Obi at our table to say now we are free to Basro?
0: No, sir, no, sir, and be we are going to be an in a Bakwakum, as an away yap and wash your shagum. Oh, but you want fancy tables, yeah. Always a Biak on a Biak actually.
1: And our permanent two and Chianko, my general manager, Abdullah Udu, who say Opi Mitifi say no. Now, is there was a OPD. Me tu cha manos me tu cha ma Joshua Tigo me cha cha mano pei eh ya teacher ni na kofa ba mama ni efo yenye bi e kan san ka wedi san ka woni tu ya enke enko kra anu odi o asem we pa me nyakala ji mo bua me nanka ehe e ma gana foti mi eh
0: aje be yi kosu no e sha bi bi a wukita bi a ni nyina abotumi akogum
1: ah eh siro o
0: eh ya
1: Eh, serious?
0: Oh yeah, yeah, serious, yeah, serious, yeah, serious.
1: Obi Bake?
0: Teacher, no, she Obi Bad Boy.
1: No, just what, not from?
0: Yeah.
1: And again, so at the point, what me, this is Oji,
0: Then, what, my Juma, me, that, now. Once you Obi, I will name my Juma, be a Juma, and by one, Shudo. Obi, I will, she was, you know, by we will, my Juma, a two word in a session, was she? I know you, and in our day, tune, come to the nobody, tap, no, she again, one, my Juma.
2: Jim FM.